手软呢，加919元是送价值4280元的慕斯床垫，比如说加818元再送全屋的窗帘等等。好，那广播的听友专属的保证就是针对我们广播听友送到水电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好，活动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拨打电话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找一找管家月月，加的时候呢添加一下备注哈，广播听友来锁定名额。总部就在鼓楼区汉中门大街8号，尽管家的电话再说一遍，588-35315，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好，这里是经典975，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老歌，回到了经典的90年代哈，当时四大天王的年代，我们来听到的是其中以舞姿见长的郭富城的一首歌《对你爱不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人间烟火暖，灯辉照岁安。南京银行幸福万家深耕民生消费场景，以专业暖心的金融服务守护万家幸福，共赴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关注南京银行官微，了解更多服务详情。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对吗？在生活中用微小的行动重新掌控生活，这也是从行动当中我们去调节心情最快的一个办法了。在节目当中更多的分享也可以通过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海燕也是用各种方法和大家一起来调节心情哈。人到中年之后，情绪需要去松绑，我们的心情需要去调理，那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说。听到的歌曲张宇《一言难尽》。

不要困在那儿钻牛角尖哈，去大自然当中走一走，静静的在草地上坐一会儿，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还有朋友现在很流行这个叫什么，抱一抱树哈，给树拥抱一下，甚至是可以和树说说话，就是最早我们那个时候从花样年华看到，就是和树洞说话开始其实树本身也是充满了这个能量的，你可以和它交换一下，感受秋风拂过，抬头看一看树，抬头看一看天上的云缓缓的飘荡，这一刻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过来覆过去想不通的事儿，压在心底的情绪在大自然面前好像变得轻了不少。大自然它向来不会说话不会说人类的语言。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五呢，在晚上的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包括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还有酷我音乐，全民 K 歌都会同步直播。打歌2026X 舞台，新歌新舞台，值得你去关注。还有打歌的召集人王俊凯惊喜加盟哈。新歌的精彩就在打歌2026X 舞台。好，我们的江苏 IPTV 还没有安装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0000，也就是10000号的客服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热播的精彩好剧，包括儿童的精品内容，都在不断的更新当中，认准江苏 IPTV。 好，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那英的一首《青青世界》，还有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广播。稍后是完美生活，更多分享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调心说，每天我们把心情调节好。好，明天到了星期五，和大家一起共同分享流光飞舞的时光。

0: 上
1: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人过四十，多吃海参，才知道什么是营养的天花板。世卫组织将45到79岁划分为现代人生命健康的高危期。海参自古以来就是高级滋补品，富含海参素、海参皂带、铁、碘、钙、超氧化物歧化酶等5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入秋之后，很多家庭又捡起来吃海参的习惯。饱受美丽的野生进口的即食海参几乎是半价就能带回家，原先3斤要900块，现在618块钱就可以带走3斤了。关键是买2组还能再多送1斤，等于7斤才1236，原先7斤您算算得2100。有人说野生海参连续吃半年才2000多，这不贵呀。是的，那是您懂。那现在7斤才1200多，岂不是又省了一半了呀？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赶紧下单吧，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我们听众啊，很多进入秋天之后都已经开始陆续的吃起来了。如果您也喜欢海参去滋补身体，但是又怕多花冤枉钱，或者没有可靠的渠道，怕买到养殖参、南方参、掺假参，那现在立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It's my radio. 今晚要去走走看看啊！今晚家在汉中门大街八号啊，总部8000平米的展厅。当然了，你如果在百度地图上搜今晚家，你可能发现哎，好多个，为什么呢？因为那天王博说了，还有很多呢是我们的这个社区
1: 社区店，对
0: 对吧？啊，
1: 你如果导航的时候还真要看一下，一定是汉中门大街八号，这是我们的总部。
0: 嗯
1: 啊，你到这个汉中门大街八号，你来了之后能看到哎，好多这个装修的一些工艺啊、材料啊，包括我们对应的一些小的一些样板间呀，
0: 嗯，
1: 甚至我们看到我们的电脑图，哎，这种风格我特别喜欢。就像我近期我做了好几个案子，
0: 嗯，
1: 好像做的中古的蛮多的，
0: 嗯
1: 啊，有些是带一点这种复古的法式的那种味道的，也有带线条的，
0: 嗯，
1: 但这个线条跟以前的线条，
0: 嗯，
1: 是不是区别很大？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十几年前，
0: 嗯，
1: 石膏线条，
0: 为什么啊？这很能理解，因为您现在想要装修了，那说明您的这个目前的房子是十几年前装的嘛，
1: 嗯，
0: 那马上要重新装了，那可不就是停留在十几年前的印象吗？
1: 对，那
0: 上一套的房子，
1: 对，那像现在我们装修很多材料琳琅满目。

0: 嗯，它可以设定时间，对，什么都可以设定，对，万无互联，
1: 对，甚至我回来之后我就不需要去开这个开关面板了，嗯，就那个举手去开这个面板的动作我都可以不需要，
0: 全手机上遥控，
1: 嗯，甚至我门一开的瞬间，嗯，它自动打开，哎，到某一个区域它自动会亮，叫人走 灯灭人来灯亮，嗯，这种效果，智能灯光，
0: 对，嗯，那么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提前跟我们的设计师会聊一下，哎，我需要这样一个设备啊，我们需要有哪些线路啊，嗯，这个楼上楼下这个信号不太好，嗯，我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玩游戏，我这个手游拿着，还是从性价比啊，包括这个使用上面来说呢，做一个落地马桶，就正常的一个地板马桶，
1: 然后呢，他到后面他看到人家装了这个壁挂马桶蛮好的，哎，我们家可能去装饰他也逛了一下，用了壁挂我觉得特别好，省地方，对，那个拖把可以进去，然后扫地机器人什么都很方便，
0: 对，我们遇到这种就是水电做完了，幸好我们这个防水还没做，砖还没贴，他说，哎，那个善明，
1: 那临时给他改设，
0: 我想把这个马桶全部
1: 几个卫生间的马桶全部改成壁挂马桶，那
0: 让您扎瞎了，心里面想说，我得给你彻底重搞，幸好还来得及。那幸好还来得及，那如果我觉得在前期如果把这些方方面面的细节我们考虑到位，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一旦返工呢，说实话一个工人师傅他不太愿意去返工，还有个工人师傅返不了的，工人师傅不高兴就挂脸上了，
1: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
0: 不过你们公司的工人师傅怎么样，
1: 我们工人师傅我是挑的工人来做，所以说他们的这个
0: 脾气性格
1: 肯定是打磨好的，配合度，
0: 对，那一定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哪怕是客户他对这一块前面没有考虑到位，我们设计师提醒了，可能他一开始也没有理解，那可能在后面那没办法，那客户是上帝嘛，我们一定要把客户给服务好，对。<笑><笑>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还是提前规划，就像您这种我觉得一定是把这个设计拿把这个设计我们哪怕是放到多放一个月，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位之后我们再动手，
0: 那我上来就跟赵设计师说，赵老师，我这个人万一就是什么，我不着急啊，就是比如说人家是说三个月全部搞定，那我不着急，我这设计周期可以长一点，咱们装到这个一月份也行，装到三月份也行，但是你得就是咱们得充分的全部都落地了设计上面，咱们慢慢磨，或者干脆这样，就是我提前一点时间， 我拿到户型图啊，各方面你们可以来免费量房之后，我就跟您开始谈设计，把设计聊到透，最后呢我还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反思反刍，
1: 是的，你就像我最近就有一个案子，应该是在九月份我想想，应该是在六七月份，六七月份我们就定下来设计，当我们设计稿呢就是反反复复调整了几次，他从一开始的这个平面规划，因为他这个面积比较大，上下加起来我算了一下大概有接近300平方，而且我们在下面它是一个下叠嘛，下叠内层我们还做了一层浇筑，就是在浇筑期间我们到现场去对照图纸，然后浇筑之后模板拆完之后
0: 我们对好之后再下一步再工作，包括有一些这个一楼它外立面是一些大理石，那我有些窗框，我的窗框需要跟墙面完全吻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窗框如果是装到这个石材面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漏水的风险，那我就找专业的人把这个石材切掉之后，然后原先有干挂挑空的一些这种金属构件，我会通过这个砖头一些把它给砌蚀掉，再把这个窗户再卡进去，这种的话细节上做得更完美，可能我们在前面无论是这个设计周期，包括后面的这个土建的这些改造，反反复复也对了好多次，那我觉得这样子好，后面我相信我们内装开始就会一马平川，从每个功能布局到一楼到负一楼包括夹层，怎么去做的，对照图纸，那就是很快就能干起来，
1: 太棒了，就是我感觉就是预则立，对吧，首先呢我们 提前在规划上面，包括我们提前要选什么样的马桶啊，选什么样的电器啊，家里有多少个插头啊等等的这些所有的大的小的细节，咱们都全部的提前规划，提前出去看完了以后确定好了以后呢，就鲁开袖子大家就按节奏来了，其实这个节奏呢交给你们经管家，我觉得肯定是放心的，因为你们肯定会不用我操太多心了，这些细节上到时候让我来验收就行了，
0: 对，那必须要验收，我们是结束一下<笑>
1: 验收一下，但是呢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一旦信任你，我就不会太烦了。
0: 那不行，我们虽然说信任归信任，我们的要求是

0: 材料到现场，我们尽管要到材料到现场，无论是水电、瓦木油，材料到现场之后，您一定要亲自去验收，或者导你的朋友去验收，
1: 是吧？
0: 签完字之后，我们再往下做。
1: 对，因为我是典型的南京姑娘，你知道吗？就是本地人，我觉得我们的特点其实就是这种，哎呀，反正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细的，但是你们肯定遇到过很多很细很细的业主朋友
0: 啊，太多了，就是要求一个<笑>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很正常，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审美的需求啊，包括这个工艺的一些细节，就是我宁愿先盯，对，我不盯，万一出问题了到最后我还得头疼，所以我盯你，那你也别嫌我烦。
0: 嗯，是的啊，
1: 我们就播一下我们的地址吧。啊，对，忘了啊，哎呀都忘了，说要加月月的微信啊，我大家可以联系这个管家月月小写字母 FM35315啊，小写字母FM35315，再说一下啊，找到赵老师，那他说了他的工人团队都是精挑细选的，
0: 那必须的，
1: 不仅是业务能力强啊，这个实干水平高，都是核心这个员工，同时他性格上他也都挑了，
0: 那一定是要，加月月的微信
1: 小写字母啊 FM35315，
0: 然后跟他说我要找赵老师，我要请赵老师给我挑最好的核心的工人团队，然后呢我请赵老师给我拿出一个最适合我的设计作品，赵老师我挺磨人的，你别嫌我烦啊，
1: 一点不嫌烦，我觉得这个周期一定要放长，赵老师
0: 放长，我觉得后面比前面就急急忙忙定稿之后来做，然后期限再来改要好得多。您是多少年连续的这个回头客之王了<笑>
1: 应该也好几年了吧，那为什么你是回头客之王呢？哎，不是王两字，王这个字去掉，就为什么您回头客那么多呢？
0: 在建管家呢，一个是我做的时间比较长，有11年了，其实像我这种设计师在建管家其实很多，
1: 很多，
0: 对，我们前两天讲可能跟大白的这种企业文化呀，他的为人处事其实对我们是一种影响，因为本身老板他自己一直是亲力亲为，一直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不是说一直讲，不是说对于装修这个事情，不是说今天干完之后干一票我们就不干了，就宰一个是一个，这永远不是我们的目的和想法，永远是想把这个客户给做好，做得好你再给我们介绍客户，
1: 所以你说你服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金管家了，所以你的回头客多是吧，您这太谦虚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啊，就是本身我挑的这个工人团队，对于这个工艺上面啊，包括说到装修 表演。
1: 购票请关注
2: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2: 这个国庆，
1: 香岛见。
2: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完美生活。
3: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在大蓝鲸 APP 和大家聊天的话题是，哎，你感觉到秋燥了吗？来吧，茶要喝透，水要补够，我们一起来在秋天里愉快地享受好心情。这时段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恋曲1990。

这样一份无怨无悔的顺畅顺滑的心情，就在青岛老歌之后。我是 DJ 星月，今天我们讲你感受到秋燥了吗？王肖邦说，哎，和大家一起来做润燥糖水吧。干燥的秋天，银耳雪梨根喝起来

银耳撕成小朵，温水泡发，雪梨去皮去核切块，小炖锅当中加入食材，没过食材的水，把它们充分煮熟，最后加一点点冰糖提鲜。哇，真的太棒了，就是这样对抗秋燥，好歌也是给我们的心来润燥的。继续我们来听年轻人们来翻唱这首《我和我的祖国》。

0: 听不淡记忆的声音。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4: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6: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10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 Mido。 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今年5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3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豚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起这首《怎么能》呢？歌里唱的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但这次在江军州，我们不说陌生，熟悉的舞台，熟悉的长江，熟悉的南京，等你来唱给我们听，一起来听侯明。

0: 整理出来给你看。在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你有了它的帮助，你能够随时的掌控家里的状况，玩得很尽兴也很安心。随心之看，尽是万物。欢迎大家登录中国电信 APP 来搜索天翼之看，让假期出行少一份牵挂，多一份从容哦。
1: 爱你不是两三天，
0: 中国电信5G 智云金曲，我们继续听到焦麦琪《爱你不是两三天》。
1: 我想念我，还是想我只会寂寞。

这一首歌 Knowing Me, Knowing You, 相互了解，我特别把它想送给我们完美生活的家这个家庭群里面的朋友们啊，我们的听友们，就像啊我们的老班长季西沙说的那样，他说九月中秋，我不仅感受到了秋燥和凉。

0: 我还感觉到了975完美生活心愿老师那甜甜的欢快的声音，他一开口就像小太阳一样，把秋燥和凉意都赶跑了。哇，真的感谢感谢啊，感谢您的喜爱。他说同时我还感受到了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还有大蓝鲸上了积极互动的留言。哇，真的很有担当的一位好朋友啊，季西沙果然不愧老班长的名头。他说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有你们的相伴，心里暖暖的，感恩相遇，感谢陪伴。老大哥级的人物啊，就是在部队里大熔炉里锻炼过的人，就是很有担当很有力量的感觉啊。谢谢记忆西沙大哥。其实很多朋友啊也是跟我来分享啊，在这入秋初秋天气里感受到的秋燥啊。侄子年华说，隔三差五我就犒劳犒劳自己和家人，做点适合自己身体的食材来补补阳气，补补能量，冬日来了就不怕呼啸而过的西北风了。我知道了，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该贴秋膘了是不是。也是欢迎姓安，就是昨天他说咱们就已经像不曾谋面的老朋友。他说秋燥年年有，调节心情少吃辛辣刺激食物，多吃雪梨、银耳、莲子、莲藕。对对对对对，莲藕女人菜，用它来炖汤喝呀，用它来清炒啊，用它来糖醋清炒都特别好吃。他还提醒我们一点，叫什么呢？多喝菊花茶。对对对对对，
1: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
0: 微信、微博和抖音。今天我们聊这个入秋时节的秋燥问题。大家洗澡的时候啊，水温别太高，趁皮肤还湿着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涂上保湿霜，照顾好手肘、小腿这些容易干的地方。尤其记得这样的季节少吃辛辣油炸和烧烤这种会加重干性感觉的食物。祝你清清爽爽、愉愉快快享受每一天。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冠名我们的节目，稍后是生如夏花，我们明天星期五周末节目当中再见，拜拜。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是真挚的情谊、经典的旋律与纯粹的自我永远不会褪色。这是王菲和那英《岁月》。

0: 秋，锁定丽水天生桥。9月25号，走进山水建营地，捡板栗、做月饼、溯溪捞鱼、水上特技、乘船与 NPC 互动全都有。569元私人套餐，门票、游船、烤肉一站配齐。微信搜江苏音乐台，点神最右抢中秋宠粉名额。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1: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得不讲道理，西瓜甜到心坎里，快乐来得毫不费力。可到了假期尾巴呢，心里就开始惦记一些人了。那个两个月没见面的同桌，明明放假前挥挥手说开学见，真到了开学前一晚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新书包挂在床头，新橡皮香得舍不得用，连削铅笔都削出了仪式感。但你别误会啊，这期待里还掺着一点小私心。我小时候总是偷偷想，要是真有一瓶魔法药水就好了，这咕咚一口喝下去，暑假
2: 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

下午的1:57陪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午后1点钟到3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进入秋天之后，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小期待呢？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就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朋友就说了，期待周末可以去傍晚，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江边散步，吹吹秋风，不用赶时间，就慢慢悠悠地走一走。还有朋友说，希望能把堆积的几部电影看完，晚上窝在家里泡一杯热饮，安安静静地度过夜晚啊。在这一小时末尾，和你分享熊天平，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

这是来自李荣浩翻唱王菲的作品《不留》，就像平静的去陈述一段往事，把告别时那种淡然疏离的情绪表达得恰到好处。而你正在星期四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在进入秋天之后啊，你有哪些小期待呢？也许只是想吃上一口糖炒栗子，想多晒晒太阳，或者想早一点下班，又或者只是想好好的睡几个安稳觉啊。这些小期待可以不用去很远，可以只是找一个周末去郊外走一走，看一看秋日的风景，或者是安于室内，学着炖一锅暖乎乎的汤，把搁置很久的书本重新翻开，又或是单纯期待能够早睡一

点，多留点时间给自己，少一点匆忙和焦虑。这些小小的期待不需要立刻实现，却像心里一颗温柔的种子，给平淡的日子添上一点盼头。那么对于你而言，入秋之后心底又悄悄生出了什么样的小期待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啊。在下个周末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小长假了，想找个短途好去处，丽水天生桥景区焕新开放的山水涧森林营地等你来啊。9月25号江苏广播中秋山野游园会火热招募，569元就可以解锁四人宠粉套餐，包含4张景区门票、胭脂盒。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 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世杰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曲唱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辰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生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南京江豚音乐节，来现场亲眼看看这支被称作未来舞台实力派的组合到底有多能打。我们来听 A2O 妹新专主打《心跳赫兹》。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日月潭节选，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

0: 草。
1: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就是来自于凡人二重唱，唱出的相知相守。没有那么多华丽的词藻，聚焦长久陪伴的本质，去诉说相遇容易相知难得，相守更需要彼此包容体谅啊。其实世间非常珍贵的浪漫，就是有人愿意和你相知相守，共度岁岁朝夕。那你就在星期四的午后，在经典975 生如夏花，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拿起来，在睡前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复的动作。那有时候就是你一旦手上空了，就会不自觉的去摸手机，刚闲下来又下意识的去做一点什么来填补空白，好像就是当下我们比较容易填满自己的时间。或许不一定身边很吵，但是我们自己好像不习惯静下来了。可是思想家帕斯卡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人的一切不幸都来源于一件事，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屋子里。这句话其实挺触动我的，在当下安静它成为了一种稀缺的能力。真正厉害的人不需要时刻被看见，他们只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和一颗不被搅动的心。

这是来自田震的一首歌《野花》。在我们内心安宁的时候，在我们独处的时候去赏花，你会不会觉得是更加细致的？今天我们有讲到成长重要的一课，就是能够让自己每天都会有能够安静下来的时间。清华大学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做零分，有的是时间。时间从哪里来？哪里而来呢？在他演讲里有三个关键词：孤独、专注、优先级。真正清醒的人应该是早就把时间收回来了，不是他们不需要热闹，是他们太清楚独处的价值。所以我想从今天起，当我们在追逐自己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先从试着安静下来开始，关掉那些没完没了的通知，退出那些没话找话的群聊，拒绝那些消耗我们的社交，把喧嚣隔绝在外，在安静中沉淀自己，让自己慢慢变得通透和从容。凤飞飞，追梦人。

的声乐守望者，FM 97.5，江苏经典流行。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陈思彤说，去年秋天去了一趟长沙的岳麓山，就是为了看双叶红与二月花。到了之后呢，发现杜牧没有骗人，但是他也没有说全，红叶是真的多，但是人也是真的多呀。我挤了半个小时才拍到了一张没什么人的照片，好有意思啊。杜牧没骗人，他也没说全。诗人写诗的时候，那岳麓山还没有国庆假期呢，但你至少可以验证一件事儿，就那片红它是真的。今年双节假期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了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出游新主题啊！如果是你，给你一句诗，你最想跟着他去哪儿？大家可以继续登录大蓝鲸，畅所欲言，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这个中秋已。

健康为例，以健康传情。这金九银十开始是秋冬滋补身体的黄金期，也是整个海参行业送礼的高峰期。中国人讲究人情世故，孩子回家团圆，家宴食材更需要提前筹备。特 A 级的野生奇石海参做一波特别活动，给大家来添添福气。这是包装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精品的大海参，开袋即食，免泡发，只有纯净水，大家放心吃。一袋是一斤，现在参与订购比原先省了好几百，因为呢是618块钱就可以带走这三斤了，买两组再多送一斤，这一斤一下子从原先的会员价299降到了170，这一头划下来才20块钱不到。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赶紧订购。

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意之灵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意之灵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志灵更尽兴。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一屏搞定，智护全家，人人畅享精彩。中国电信。
4: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5: 热爱扬帆。
4: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6: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田家瑞。从影视剧到音乐舞台，田家瑞正在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多面可能。他在天赐的声音期中与周笔畅合唱吸引力，干净温柔的少年嗓音让人眼前一亮。没有花哨的炫技，不靠复杂的舞台设计，只用最干净的歌声和松弛的状态，就把一首小甜歌唱得真诚又舒服。不少观众是从这首歌开始期待他的音乐现场的。2025年底，他又在《青春华章》《向海图强》《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当中，在《青春有我》篇章演唱了《追光者》，清澈的声线搭配深情的演绎，让更多人看到了他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首次登上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他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来感受一下他的声音。我们来听田家瑞的这首《吸引力》。

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活动好价格，一组是3斤，只要618，订购2组多送1斤。拨打4001090515直接下单。你也可以在微信菜单栏啊搜索“银江南精选”这个小程序，找到链接自助下单。草蜢乐队限时专送 ABC。

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威啊，双人徐威是巍峨的威，回听往期节目以及短音频产品，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来听梅艳芳啊，40年前的歌了，那时候她还很年轻，但是能够唱出这样的不悲不喜，看透之后的平静感，真的是天赋。似水流年，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两千兆，无线网络提速，五 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蝉鸣慢慢褪去，秋风翻过崭新课本，一场全新的出发。九月你好，
2: 九月你好，我是尚华。开学季啊，大概是全人类一年一度的心情大起大落现场。小时候的暑假是真的长，长到以为永远放不完，天蓝的不讲道理，西瓜甜。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的最大德性、人品

爷子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

天，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流行小天后 Sophie 西蒙斯所演唱的《相思病》。

这是来自于意大利著名歌唱家卡特琳娜·瓦伦特所演唱的《爱在今宵》（Tonight We Love）。同样，这首歌曲可能很多喜欢听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听的话，这是俄罗斯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好，欢迎回来，调频97.5。

0: 润唇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在影视艺术的百花园里，有人做红花，就有人甘当绿叶，而有些绿叶却在几代人的童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生辉记忆。2026年7月11号，这位让人尊敬的老戏骨，浙江话剧团著名演员史崇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对于全国观众而言，提到史崇仁这个名字或许还需要反应一秒，但只要一看到他在荧幕上的经典扮相，便会立刻恍然大悟。他正是在无数人童年回忆86版西游记当中扮演朱子国大总管的那位老先生。在那段经典的除妖降魔的故事里，他用精湛细腻的演技，将一位大总管的谨慎忠诚与小人物的生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成为了这一部中国电视史神作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除了神话里的传神演绎，史崇仁老师还曾在气势磅礴的电影《大决战》当中有过出色的表演。能够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题材、风格迥异的角色间游刃有余的切换，足见他在话剧舞台与影视表演上千锤百炼的深厚功底。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演员，朱子国的大总管的形象渐行渐远，但是史崇仁老师留下的那些鲜活的光影瞬间，将永远陪伴在每一位观众的西游情节里。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
2: 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身影，
1: 直到遇见歌坛传奇刘文正。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

9分。我们从早上的7点钟就已经开始正式进入到了是我们的直播室状态哦。那更多的好朋友都热烈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直播渠道，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今天早上一共开通了4种直播渠道。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了，或者是在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 APP， 荔枝新闻大家可以下载一个荔枝新闻 APP， 然后你在主页面上也可以看到此刻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进行的直播，在我们的荔枝新闻哦，你可以搜一下，就是可以搜一下，就是亚伦合唱团啊，或者是阳光倾城啊，然后现在都可以搜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两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和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大家都可以通过这4个平台，然后呢，不管你是走进了哪一个平台，我们都热烈欢迎大家此刻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每周五。我们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所喜欢的合唱歌曲啊，那也同样去认真的去体会和感受合唱歌曲的魅力。那如果要是说起自己的第一次参与的合唱，或者是第一次听过的合唱，或者是对哪个合唱团印象比较深刻，我不知道我们更多好朋友你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在稍后时间将会要有请到的是在我们的南京甚至乃至于在全国我们的民间合唱团当中都非常非常优秀的一支合唱团，那它是以它的指挥和作曲人的名字来去取名的，叫亚伦合唱团。我们在稍后时间将会有请到的是王亚伦老师和他的合唱团的伙伴们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那我们今天将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场的即兴的演唱，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好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亲自去关注一下这个合唱歌曲的魅力。我在前两天呢刚去参加了一场黑鸭子演唱组的演出，然后呢在现场呢黑鸭子他们是3人组的一个合唱团体，当时呢他们就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做了一个现场的什么呢，做了一个现场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呢就是把这个观众区啊分成了3大块，观众区分成了3大块，然后呢一块呢是唱主音部分，就是原音原唱，我们唱一首歌曲它的原音原唱，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唱的是它的二声部，相对来说就会有一些难度了，当时我们好不容易努力的去学会了那个二声部的那个调调，然后很快我们可能在唱的时候就很容易被

0: 其他的声部给带走，还有三声部就是低音声部啊，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所有人都非常幸福兴奋的融化在那个演唱的氛围当中，所以有兴趣的好朋友，今天早上我们待会儿时间也请亚伦老师来教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哎，看看一声部怎么发，二声部怎么发，然后三声部怎么发？可能我们今天还有合唱团的老师们还会有可能带来的是四声部，所以呢，今天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很多好朋友学习到的一天哦。热烈
1: 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豚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起这首《怎么能》呢？歌里唱的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但这次在将军州，我们不说陌生，熟悉的舞台，熟悉的长江，熟悉的南京，等你来唱给我们听，一起来听侯明昊《怎么能》。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即将到达的国庆节的假期，10月4号我们的江豚音乐节，现在门票正在火热销售当中。这是在10月4号的阵容当中的大咖，叫侯明昊，此刻他唱的是怎么能。在这次的音乐节当中呢，我们将会有很多就是我们很多的好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一些这个歌手啊，像侯明昊、刘宇、李浩、石凯，还有田嘉瑞、于景天、康子琪，还有 A20 妹哦。就在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着你一起来。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和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可以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今天我们将会通过四个平台在我们的直播间去展示。我们在稍后时间7:30将会有请到的是我们南京非常著名的王亚伦亚伦合唱团的老师们一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啊，今天可以格外关注一下，就是我们现场的这个声部是如何来去排的，然后他们又是怎么去练习的，从只是喜欢唱组合，还有包括水木年华像这样的重唱组合，那还有呢就是合唱三人的、四人的，还有当年就是木吉他合唱团，就是李宗盛他们最早办的那个小小的一个木吉他合唱团，就是校园民谣的合唱团。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孩子们的歌声北京天使合唱团小朋友的合唱同桌的你啊。今天我们在稍后时间将会更多的和大家去分享合唱啊，你喜欢的合唱团队有哪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去写一写哦。合唱的魅力究竟有多大呢？我们在待会儿时间将会要邀请到的是王亚伦老师，给我们好好的去说一说。想想已经是进入到这个初秋了，今天早上尤其啊，有那么一点点凉瑟瑟的感觉，就是大家都要稍稍的小心，给自己多一点呵护。

所以呢，这个天呢，我们也特别建议大家啊，给自己来一点温热的、温暖的好东西啊。就是苹果，不光能够直接啃着吃、煮着吃也非常棒。煮熟的苹果软软糯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更加神奇的是，煮苹果还能够玩百搭。要补气血的话，加几颗红枣，放点黄芪、党参一起煮，立刻便选。微信下拉小程序，搜一下"银江南精选"。

出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欢迎你来到阳光倾城，此刻是我们的和邓子的慢慢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来到荔枝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两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特别欢迎我们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我们的各位老师们。那首先呢，我们先打开话筒，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王亚伦老师，先请王亚伦老师和我们阳光倾城的好朋友问个早。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哇，声音很好听，而且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我们的弹幕里面在给亚伦老师点赞哦，说老师今天真的是好精神啊，非常帅气。平时早起是你们的一贯的这个风格吗？你们都平时习惯？
1: 我起得不早。
0: 平时起不早，
1: 我大概在七点半左右。
0: 七点半，
1: 今天起得特别早，
0: 特别早，五点多钟了。
1: 六点钟。
0: 六点钟就起来了。
1: 六点钟起来。
0: 六点钟起来了，各位老师也是差不多，
2: 都坚持六点钟起来跑步。
0: 哦，平时还六点钟起来跑步，哇、哦，真的。

0: 好健康。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南京非常优秀和知名的一支合唱团，亚伦合唱团。首先我们先介绍到的是王亚伦老师。王亚伦老师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原南京市音协副主席，南京合唱协会副会长。多年来他创作歌曲上千首啊，先后获得全国和省市群星奖、五个一工程奖，包括像李娜唱的《牛背上姚大的童年》，魏松老师唱的《纪念碑》，陈桂兰的《妈妈的歌》，龚琳娜的《湖光山色艳阳春》，付笛声梅丽唱的《啊中华门》，还有和张世和合作的献给雨花台英烈丁香的作品《我就是你》，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全国征集作品活动中获得最佳作品奖和最佳演唱团队奖。他的作品在江苏省最高等级的合唱比赛紫金合唱节和各种比赛中也是硕果累累，在2019年混声合唱《梦回江南》以决赛必唱曲目获得第4届紫金合唱节优秀作品奖。《祖国我想对你说》在2020年10月份在中国音协核心杂志《音乐》上发表。王亚伦的原唱作品《我就是你》在2021年在江苏省第5届紫金合唱节上以榜单第2名的优势入选决赛必唱曲目。《我就是你》《祖国我想对你说》还获得了该项合唱节的作品奖哦，那一共只有5首作品获奖，那所以他也是这其中非常优秀的一支了。他亲自训练指挥了南京亚伦合唱团、金陵老年大学合唱团，其中亚伦合唱团2021年在颂歌百年唱响玄武合唱比赛中以最高分获得第1名哦。那他的这个成绩啊非常多啊，包括2021年7月的全国职工合唱展演，南京亚伦合唱团得分名列江苏团队的第1，荣获全国最佳职工合唱团队。后来在2022年，金陵老年大学合唱团参加央视老年春晚和乐龄唱响节目，以及江苏省老年大学合唱比赛都获得第1名。2023年，在第2届南京市公共文化星辰奖的合唱比赛中，王亚伦再次获得优秀导师奖。我们这个长长的这个履历啊，还在继续进行。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亚伦老师和我们的合唱团的成员们。
1: 好，谢谢谢谢。
0: 感谢。然后所以呢，也是在我们的弹幕当中，大家不断的再去给亚伦老师再去点赞哦。那真的非常非常的优秀，很多的好朋友都是在说亚伦合唱团的老师们都好帅啊，然后亚伦老师的声音好好听。我们在今天呢，也是要请我们的亚伦合唱团，要请我们的王亚伦老师，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边展现的是合唱的魅力。究竟什么是合唱？合唱它的魅力究竟体现在哪里？所以今天早上感兴趣的好朋友，喜欢音乐的好朋友，大家都可以围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大蓝鲸的直播间，还有在我们的荔枝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两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和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间。那今天呢，亚伦老师带着我们的团友一起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不是首先先给我们大家先奉献一首歌？
1: 那么今天是9月18号，
0: 嗯，
1: 那么这个日子呢，是我们永远不会忘怀的。那么先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男声四重唱，这《松花江上》。
0: 太好了，来，我们有请。此刻王亚伦老师要拿起了手风琴，这手风琴看着这个分量不轻啊，待会儿我要背背看，很沉很沉的一支手风琴。

我觉得真的好感动，真的好感动，就是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去听这样的